过呀，也不够不值，也不够家人管不住，也因为了这天光的过呀，也上眼的话也塞进了你的面目，也那就说也不说爱过你，耶稣真了，耶稣是真了，没啥也真了，我家也快，还要人杀也快，我杀也快，我家这三件一定